0: 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外长与美国特使在纽约会晤，美伊紧张局势是否会出现缓和信号。
0: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何在？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
1: 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呈现哪些新趋势？
0: 湖北启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工作，如何构建制度体系回应现实管护痛点？
1: 中国女排3-0零封日本，成就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
1: 纳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运穗灌。

0: 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运穗灌溉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到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大户刘维全说，
1: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

0: 最大力保。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1: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雨长棚下来倒一大片，接收困难。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净杆粗，扎根扎。

0: 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

0: 它的规模会比较大一些。
1: 嗯，
0: 而且这个地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佛窟呢？它主要是这个高欢当年往来邺城和太原的必经之路。
1: 哦，
0: 因为您要越过太行山呢。
1: 嗯，
0: 太行山您要走近路的话，肯定是走太行八行。
1: 行，所谓的行就是山的裂缝、沟谷啊，
0: 对对对，
1: 有这么八条沟，所以叫太行八行。
0: 对，所以他从这穿过来之后，沿途他就会设置一些寺庙，
1: 嗯，
0: 然后这些寺庙作为他休息礼佛的场所，甚至有人还怀疑高欢是不是就在把自己埋北向堂里了，北向堂是不是他的陵墓？
1: 那高欢具体他的墓，
0: 现在有两种说法。

0: 的好的，
1: 真的是石
0: 的质，对对，
1: 哦，
0: 很致密。然后就它外边是带各种彩色的，
1: 嗯，
0: 所以可能这个地儿就是多亏了头几年知名度不高，大家其实一提邯郸，北响堂、南响堂，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几年才火起来的。所以它好多造像的颜色，包括各方面保存的特别好。
1: 它这个造像主要在什么时代？就是开凿石窟，然后雕刻佛

0: 这下来，其实沿着省道或者国道走啊，开车也，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仨地儿您可以安排一天，把这周边转转，
1: 一个路线哈。
0: 对对，虽然跨省了吧，曹操高龄已经是安阳，
2: 的词就是劝速，慈禧的劝速是相当高明，不要说在近代，就拿到古代啊，都能排得上号。他的犬术的表现有几点，第一个是慈禧对人的判断能死人，看一个人，看一个官员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他也会用这些人，有时要打一下，有时要拉一下。这最经典的表现就是对李鸿章。如果我们扩大一点说，我们可以看

人当中，比如像文祥，那是属于前辈不说，像后来在清朝末年最优秀的满是荣禄，像荣禄，我们都一般都把他归为后党，都归为慈禧的人。这里面就体现出来，慈禧她使人用人是有她的一套。第二个，就慈禧非常善于平衡术，用一个人，比如荣禄是她非常倾心的人，但是当荣禄成为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制衡他，哪怕对于亲信，他也不放心。为了制衡荣禄，他就拉上了一个不学无术之辈，这个人叫刚毅，是晚清的一个庸才。慈禧用人。

出来，来纠正，来纠错。自我纠错能力对政治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这是慈禧的长处。凭借这些长处，他虽然还有一些短板，但是他依然能够主宰整个大清王朝长达将近50年之久。他的短板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是学养不足，我们刚才说过了。第二个就是视野狭隘，一生是没有去过大地方，读书也少，后来见的人也少。这一点是在他后面我们会说到，后面说三次倒车，在他的视野这一点表现是非常明显。第三点就是慈禧的权力欲特别强，

他的知识结构，他读过什么书，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见过什么样的世面，就大体而言，就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好是对应一个国家，尤其是处于近代，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叫第二次大转型，对于一个转型的国家，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好对应他的方向感，就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我们不能说一个执政者、一个权力者，读的书多啊，方向感好，转型就一定能顺利。因为转型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甚至有些时候还需要一点小运气。有志转型未必成功，而没有必不成功。它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

0: 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

0: 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慈禧这一生三次倒车，第一次倒车是发生在甲申年，对应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里。

这一生三次倒车。第一次倒车是发生在甲申年，对应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里我们要从一篇文章说起。1922年，梁启超先生为了庆贺《申报》，是上海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报纸，《申报》。《申报》是创建50周年，《申报》是创始于1872年。当时国内的一大批学者都写了文章来纪念。梁启超是写了一篇长文，叫《50年中国进化概论》，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是对这50年中国进化历程做了一个简单粗暴但是

教科书是沿用了梁启超先生这个说法，就是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用它来论断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啊，器物之变对应的洋务运动，那么制度之变就是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到预备立宪制的制度之变。文化之变呢又划分的比较晚，就是划到了新文化运动，啊，到了新文化运动，到了我们那个啊五四运动，文化之变出现了，这是三步走。然后这个说法呢是有点简单粗暴，刚才我用了这个词，但是也。

文化与制度到底应该怎么划分？所以一些人批判这个观点，都是认为文化和制度其实密不可分，不能把它的这个做出如此鲜明的区别。回到梁启超这个观点，我们从这个观点可以来介入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是起源于1861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它大概也。

还是认为恭亲王足够聪明，然后赵烈文就吐槽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认为恭亲王一心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后面又说了一大堆话。把这个赵烈文的日记找出来看一下，尤其是看一下曾国藩怎么来吐槽当时朝中的这些官员，尤其是来预判大清的走向。我们会发现，曾国藩私下里和他的幕僚和他的弟子说的话，全是敏感话题。他们已经谈到了大清什么时候要灭亡了。

使朝中这些大臣。其实这个奏折最终是酿成如此大的政治危机，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但慈禧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是把贾思勉军机处原班人马全部赶走。3月13日是这个时间点，借助这么一个机会，慈禧是把他的老对手、他的老对头直接把奕欣赶走了。赶走之后换了这么一班人马，一共有6个人。军机大臣一般都是要满族的这种皇室，这个用的这个人叫累亲王，叫士铎，当时还是一个

0: 现在茯苓价格今年不是很好，大概是卖了3万多一点，2.56块一斤。沁源那个老板过来买的。
1: 一个依靠技术改造耕地，一个循环利用林业废料。目前，龙泉中药材种植品种达60余个，总面积3.6万余亩。2025年产量0.36万吨，产业产值

0: 同步开发康养药道，推动农旅融合。
1: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2: 我们以巴都为核心区呢，打造巴都、茶田、安仁、西街啊这几个乡镇呢，打造这个中药材的产业集聚区。在安仁呢、道泰啊、龙南这一带呢，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中药材产业发展带。同时呢，我们还谋划了康养药道，通过中药材的产业、中药材的基地、农旅相结合带。

0: 制的模式。
1: 你的故事你来说，
2: 效果已经达到了，
3: 跟进一些项目，向新闻做点，
4: 那产量也上来了，
5: 要发展本地经济。
1: 你的故事你来说，这里是乡村追梦人。
6: 当传统金棚遇上00后新农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在龙泉市八都镇

商业合作社车间机械轰鸣，俊棒在流水线上有序流转。年轻的负责人赖宇明熟练驾驶叉车转运俊棒，这座占地16亩、配备3条现代化生产线的实用性加工厂，正是这位00后新农人一手打造。2022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赖宇明站在了人生十字路口，留在城市求职，还是回乡接手父母经营多年。

小的打工嘛，做一位技术员这样子，回来呗，跟我刚刚我看他都干得满头大汗，我又送他去那个学修车嘛，学那个变速箱嘛，学变速箱可能学了两年吧，两年他后来觉得呢，还是回来干，他喜欢做这个木偶的实用具。

0: 台装袋机，配备了一台套袋机，然后套袋机也有17台，这样就不用每个人工在那里套袋了，就然后减少了那种人工成本也大大的。人工差不多一天可以套5000-6000左右，然后用上机器的时候，机器一天可以套7000-8000左右就。
1: 赖宇明母亲毛美珍，
2: 年轻人做实用军呗，都是先进一点嘛。以前我们做实用军就是靠力气做，现在嘛他们就是全部用机械化了，机械代替人了，这样子比我们轻松得多。在灭菌柜啊，都是高温。

0: 现代农业不再只有辛苦劳作，新技术新理念能够为乡村产业注入源源不断活力，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
1: 大事儿、
0: 小事儿、
1: 难事儿、
0: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0: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1: 眼下正是猕猴桃果实膨大，

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

0: 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1: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2: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

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的物品都成了收藏的项目和发展的方向。一个火红的收藏年代如此就形成了。现如今的收藏高潮质的变化就是民间性，参与收藏的人群啊，在数量上的众多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民间收藏已经成为了广大群众普遍喜爱的一项文化活动了。正是在收藏大潮的强势带动下，咱们中国民间音标收藏的大军逐步就形成了。

而渐渐被人们视为投资。哪类烟标当下正是入手时呢？于顺认为，大量存在于市场上的三无标极具升值前景。三无标指烟标上无 R 标识、无焦油含量、无过滤嘴 70S 直谱烟标。现在谁抓住三无标，谁就是历史的赢家。这是于顺在2002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

品相的划分通常有以下几个层次。二品是指烟标已经损坏得很严重，只能作为样品。三品四品意味着烟标折痕严重，磨损也同样严重。五品六品说明烟标没有残缺，但是折痕重，有磨损。七品八品多为仅有轻微折痕，但主图清晰平整。九品则是说烟标

不免碰到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买那个咸丰真字宝当石铁母的事就很有意思。那是1983到1984年的事，当时北京的旧货市场从龙潭湖挪到了天桥福昌街。有一天我下班没事又去逛市场，夏日天长，下午4-5点钟天还特别的亮，逛市场的人还不少。

0: 字，故称真字宝，很少见。钱谱记载，此前只出过铁钱，铜制的多为铸造铁钱用的模子，称为铁模，非常珍贵。后来北京电视台周末收藏栏目曾经介绍过此钱，如今我得到一枚，不能不说是缘分。在这缘分之中，更不能不感谢我的那位钱友相助。
1: 说到这儿呢。

母亲还躺在床上，已经流了很多血，有些虚弱。毕竟是在家里接生，又不是在医院，万一产道大出血怎么办？那是要出人命的。又没有输血和抢救设备，离镇上医院还有五里路，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怕是来不及了。由于接生的条件简陋，每年都会时不时听到一两个村子里说产妇生孩子死的，接生婆也担心母亲能不能挺过去。接生婆叫父亲烧好开水，把接生工具消毒一遍，母亲疼得大汗淋。

哥哥连眼都睁不开，快不行了。顷刻间哭声一片，我那双胞胎哥哥没了，我那同胞的哥哥就这样过早的没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可怜天下父母心，而我依旧半死不活，病殃殃的。我以为挨不过几天，父亲没去干农活，更没有放弃我。去村外找赤脚医生的时候，正好在路上碰到下放留在镇上的一个老中医。父亲把我的病情和他说了，说一定请他来家里看看。父亲领着他来到家里，老中医号脉之后揭开

湖泊多，地下水也很丰富，故此潜水井多。可是这种井虽取水方便，但水质不好，发苦，所以人们就逐水质好的井而居，这样就形成了纵横胡同的城市布局。旧时的北京没有修建自来水供水系统，后来有了也只供少部分有钱人家用，一般老百姓还都是用井水。水质好的甜水井都是由满清军队中山东籍的伙夫

0: 身之所，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我三岁时随父母到内蒙古，在梦里无数次回北京，直至30岁那年恢复高考，命运才给了我一次宝贵的机会。我这个在乌蒙后山长大的异乡人，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用来安放我那颗漂泊的心。
1: 那时候有一首很提气的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里唱道：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

0: 继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举行会晤。
1: 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求。那么美伊双方是否有可能借助本次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实现直接的磋商甚至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美伊要想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

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朱凤莲指出，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

涨。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当地时间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根据政府公布的措施，高里程驾驶者补贴的受益人数和金额上限都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

行业的援助将延长到12月底。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当地时间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表示，两国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各使馆将由一名临时代办领导，并配备一名外交或领事官员及一个小型技术支持团队。双方随后将提交大使的任命批准请求，其中卢旺达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将兼任其驻欧盟代表。亚运快报，今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情况，当地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丰县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怎样的意义？

0: 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

0: 更加减产甚至绝收。
1: 报道播出以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和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稀薛村下迪村姚家

0: 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

0: 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
2: 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
3: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4: 新农机碾过尘路，
3: 新产业扎根热土，
4: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5: 基础设施不断提档，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在龙泉，中药材产业走出了一条绿色循环发展之路。

基础设施不断提档，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在龙泉，中药材产业走出了一条绿色循环发展之路，一方面依靠技术改良，把低效田地变成致富田，另一方面巧做减法，让采伐之后废弃松树桩变废为宝。眼下正是浙贝母播种大忙季，在安仁镇大社村的浙贝母种植田里，20多位农户正在田间开沟下种覆土，一派繁忙。浙贝母作为浙八味道地药材，市场前景很好，但种子成本高，储存损耗大，一直是种植户的一大难题。种植户张建国是当地中药材种植带头人，看准浙贝母良好的市场销路，今年他持续扩种，种植规模由去年40多亩

0: 一下子就卖掉了。我以前是在张帆那边种这个浙贝母的，现在呢我想发展大一点，土地不够，来到这里来再种，这里有70亩。
1: 产业前景可观，但难题同样突出。近两年浙贝母种源价格走高，每公斤达20元，沿用传统保种方式，种子损耗率高达20%，

成本减少了比较多，比以前放起来种子好一点，然后比较白一点，然后浪的也比较少。亩场1300多斤吧，总共家里现在有3万多斤，今年全部要把它种完。收成的话1:2吧，1斤种2斤吧，6万多斤。收割价这几天市场上。

经优质的干贝母的比例计算，它种植的30000公斤鲜贝母可制成9000公斤干贝母，销售额能达到126万余元。小小的浙贝母真真切切种成了致富金疙瘩。如果说浙贝母是依靠技术提升盘活低效耕地，那么宝溪乡则把山上的废弃物变成了香饽饽。宝溪乡的这片山场

0: 130多亩山场的松木桩上播下茯苓菌种。茯苓种植户陈昌武：
1: 我是到那个沁园那边种茯苓，那个种子他过来我们这边那个地形看了，他说这个土质很好种茯苓，所以他把我的那个种子带过来，我到他买过来，在他一手一手的教我们怎么种植

0: 简单，还能够多茬采收，可以连续三年产出茯苓，既带来经济收益，又加速树桩扶解，疏松林地土壤，一举两得，为后续油茶种植扫清障碍。龙泉市林业局林业技术总站站长季景勇：
1: 一个是它在这个接种的过程中能起到松土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对我们后期的这个油茶管护啊，也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再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茯苓做了之后呢，这个树桩呢能够

都为核心区呢，打造巴都、茶田、安仁、西街啊这几个乡镇呢，打造这个中药材的产业集聚区。在安仁呢、道泰啊、龙岗这一带呢，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中药材产业发展带。同时呢，我们还谋划了康养药道，通过中药材的产业、中药材的基地、农旅相结合，带动游客来参观，打造成一条可赏、可吃、可养、可塑的这个康养旅游路线。我们就是一

0: 学养舍艺，之前他是读数控的呢，就是希望他在那个大工厂里去给打工嘛，做一名技术员这样子，回来呗。跟我刚刚我看他都干得满头大汗，我又送他去那个学修车嘛，学那个变速箱嘛，学变速箱可能学了两年吧，两年他后来觉得呢，还是回来干，他喜欢做这个木偶的，实用军的。
1: 几番劝说没能改变赖宇明的选择，每天清晨5:30开工，一直忙碌到晚上9点，踏实肯干的劲头慢慢打动了家人。

0: 赖雨明管理。
1: 赖雨明母亲毛美珍，
2: 现在我的医院让托付给他管理了，自己就退后了。农业还是要年轻人来吧，我们都老化了，退后了要。
0: 加工厂年产值达到800万元，同时吸纳本村30-4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 巴都镇大坦村村民刘宝香，
3: 工作很好的，我就是打工就一个月3-4千嘞，离家一近啊，到那里住宿也方便的，就是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就可以了，我觉得开开心呢。
0: 展望未来，赖雨明有着清晰规划。
1: 大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赖雨明，
4: 就是未来的话，就是

0: 助力种植户秋季丰产丰收。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

0: 之声正午六十分，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

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 400-706-5929 400-706-5929

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

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

0: 欧盟延长涉乌克兰危机制裁措施至2029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

0: 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1: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2: 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

0: 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

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底气十足。
1: 新疆伊犁河谷牛羊秋季转场，记者跟随古力夏提一家抵达转场终点。
0: 王守义十三香。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同时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气和底色。
1: 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

0: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欠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1: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

0: 接收困难。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斧，茎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耙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今年下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刀斧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这两天跟随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纳拉提镇的牧民古丽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2: 羊群从

下蹄虾，对他家的牛配种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其实我们到了畜牧场之后呢，也发现在这里牛马等一些大畜多了，他们作为秋季转场的先头部队呢，已经提前一周多到达这里做完了防疫。那这两天呢正是集中配种的时候，但他们有一个专用的 B 超机，在配种之前啊会对所有的母牛母羊来检查他们的受孕情况，如果发现还没有自然受孕的牛呢，就会采取同期发情的技术，让他们在两周之内和其他的牛一起完成配种。那当地牧民

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一头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

0: 金穗 ；B. 寻上古礼至原地向天；文祭千秋景嘉禾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受第25号

0: 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第20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刚刚开赛，中国

第二场比赛呢，中国队是0-0逼平了伊朗队。那场比赛无锡当时凌空抽射击中横梁。总之两场比赛打下来，三名超龄球员压阵，两场只丢了一个球，防守可以讲是这支中国 U23 球队最大的本钱。阿联球队那边呢，第一轮是1-3输给了伊朗，第二轮0-0打平了朝鲜，两场比赛一平一负，只进了一个球，净胜球负二，小组垫底。虽然他们本届招入了三名超龄球员和四名旅游规划球员，边路冲击快，技术细腻，但终结能力相对堪忧。中国队刚刚这个定位球给到禁区的里面，左侧头球摆渡，但是在中路没能获得打门的机会，而且裁判的哨子已经响了，应该是吹了中国队的越位。

0: 保护利用片区有四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1: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践行工作机制，

0: 比如游客到烈士陵园去参观纪念设施，涉及讲解的内容需要有党史部门参与，否则讲解内容可能就不够规范。
1: 纪念设施那里面的那个展示哪些内容啊，讲解哪些内容啊，党史部门他也参与。然后你说你展示的内容，他有的侧重于哪个方面，本身是有规律的，他不参与他就质量啊，他就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是应该还是要规范性的管理。
0: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

0: 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1: 丰收时节，在离海最远的新疆，天山冰川融水汇聚成高峡平湖，凭借常年8到13摄氏度的冷水资源，孕育出本地三文鱼。来自天山深处的冷水鱼不仅游上全国餐桌，更走出一条鱼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此刻，总台记者刘飞正在当地的阳。

是人工投喂，大鱼抢着吃，小鱼吃不着。现在呢，成活率提高了80%，饲料浪费也减少了10%到20%。不仅让他们吃得好，还要住得干净。水下有一个清污机器人，足足有400公斤重，就像一个智能清扫员，能回收鱼粪。那晒干量化之后呢，变成了有机肥，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

人物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

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

0: 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

0: 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

0: 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看这个邺城博物馆哈、整个的照片它也很非常的雄伟，
3: 对，
2: 占地面积也挺大的，
3: 完全模拟了，就是仿建了一座就是邺城当时的一个城门的样子。
2: 对，这走进博物馆反正你可以感受。

0: 一响堂收费，其他都是免费的。
1: 这个是免费啊？我
0: 免费。
1: 景区这个是免费吗？
0: 但是叶城的那个考古园是收费的，
1: 啊，就
0: 但是
1: 博物
0: 博物
1: 馆
0: 馆
1: 不
0: 是免
1: 收
0: 费的。
1: 啊？
0: 对，但是这个邯郸
1: 这
0: 的，
1: 考古园里有什么呀？您去
0: 就
1: 了
0: 是三
1: 吗？
0: 台遗址，
1: 哦，
0: 铜
1: 这
0: 雀台。
1: 我看了，这查了一下，门票是60块钱。
0: 对对对，它就主要是三台遗址。因
1: 哦，
0: 为有这个建安文学嘛，他曾经在三台上的几个文人
1: 铜
0: 雅士
1: 雀
0: 聚
1: 深
0: 会的
1: 春
0: 地儿，
1: 锁二乔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有这些历史传说嘛，所以大家都愿意去打个卡，所以把这三台。

0: 11点多吧，他就开始清人了。清人您都出来，我们午休到下午1点半、2点再开。
1: 那我买反正也不要票是吧？
0: 不要票，您就到时候到地儿拿身份证直接刷身份证进就行。
1: 哦，这个大家注意了。我当时看这个网上这介绍，我想怎么中午还有1个多小时这空白的、
0: 哎、午休。所以比如说您说哎呀得了，我这赶上中午人少的时候咱们进去看吧，到那吃一闭门羹，就是这样。
1: 哦、
0: 哎、所以
1: 是吗？什么邯郸所有博物馆都是这样啊？
0: 邯郸这几个像北朝考古博物馆，像北朝考古博物馆应该不是，像邺城博物馆、邺城考古博物馆、磁县那个博物馆，
1: 嗯，
0: 这几个应该都是带午休的。
1: 好嘞，咱们中午吃午饭去。
0: 所以提前您一定要做好攻略，看好了它是不是有午休、
1: 嗯、
0: 所以午休时间人家给您留好了，就干脆咱们就用个餐或者怎么着的、
1: 嗯、
0: 这样。嗯，
1: 这刚才是说了邺城博物馆啊，
0: 对对对，
1: 邺城博物馆也有午休，咱们中午就别去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您回到邯郸市区，其实邯郸市区也有可以逛的地儿、
1: 嗯、

0: 古博物馆，
1: 对对对，
0: 那儿主要的
1: 佛造像嘛，
0: 是佛造像，
1: 对对对，
0: 它主要是北齐，
1: 北齐的
0: 以及后续朝代当中，
1: 其实我看主要是北齐，
0: 主要是北齐，
1: 对，而且这个北齐的造像非常有它的特点，比如说一尊一尊主佛旁边有胁侍菩萨什么之类的，形成一个就跟一个屏风一样这种感觉，而且
0: 那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1: 是是是，
0: 叫龙树背龛，
1: 龙树背龛，
0: 龙树背龛，
1: 所以就是真正专业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北齐的，
0: 就是龙树背龛是

0: 的一些影响，
1: 嗯，
0: 有犍陀罗的这种造型特征，
1: 就比较健硕哈。
0: 对对对，
1: 就古希腊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所以您会看到，
1: 就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后世的，越往后明清时期的佛造像可能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的。
0: 对，而且就是在邯郸这个地儿，第一您可以看到，就像这种小型的佛造像。第二一个就是，其实您到北朝考古博物馆或者响堂山啊，包括邯郸博物馆，您能看到那种硕大的，就是那种石窟里边的佛造像，这还是不太一样的，风格还是确实不一样。
1: 那说到就是。

0: 界，
1: 嗯，
0: 所以可能就会把这个佛教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信仰，
1: 嗯，
0: 去信奉它，
1: 嗯，
0: 而且为了显示您的心诚，我往往就是有时候您在石窟里也能看到这个石窟底下会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人的造像，他会告诉您这是供养人，我把自己也刻上去，我这一辈子就是哪怕死了有这个摆在这儿，我还要供佛，就是这样，体现了当时的一种虔诚。包括整个石壁，有的时候在这个北向堂您都能看到满满的一石壁都是刻的经文，这个经文您还真要仔细看，

0: 蛮族，
1: 嗯，
0: 彻底给灭了。然后这五个蛮族占有了原来的西罗马的地盘，
1: 嗯，
0: 纷纷自立为我是罗马皇帝。
1: 嗯，
0: 但其实他是被罗马人原来视为蛮族的人。咱们也一样，就是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进驻到中原，把中原人把中华文明视为最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一个长安，一个洛阳，都沦陷了。占完以后，我就在这自立为帝，我就是中华的皇帝了。然后在南朝，南朝后来衣冠南渡以后成立的东晋啊，包括宋齐梁陈，这是两个南北方，就是南北朝为什么它的魅力如此之大？有的国外的专家就管它叫什么呢？叫中华的。

0: 朱。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
1: 曾国藩对慈禧的评价叫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认为慈禧是一个

点上讲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从他晚年他的一些表现来看，比如义和团运动期间，最开始他主张要招抚义和团啊，用义和团对付列强和八国联军或十一国联军开战。但是一旦他识破了这个义和团的真面目，一旦这个形势发展到让他不得不和义和团割席，那么他就立马翻脸，就主张来剿灭义和团，而且下手是比那些此前朝中

组织，一看形势不对，就立马又组合。所以，对他而言，他的确是一个不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根据时事的转变，随时改写自己的政治立场，改写自己的政治面目。在这里，我们就又可以做一个总结：一个才具平常的人，他在政治上、在政见上，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一个，如果我们要总结的话，就可以总结为一个实用主义者。

女儿，后来进宫，我应该是1851-52年，大概16、17岁的时候进宫，进宫之后就一直在宫廷里面，也没有出过宫，两次出北京都是那种属于逃亡状态。这么一个人，他能统治一个王朝，一个内忧外患的王朝，

看一个人，看一个官员，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他也会用这些人，有时要打一下，有时要拉一下。这最经典的表现就是对李鸿章。如果我们扩大一点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晚清政坛最优秀的这些大臣和慈禧走的都特别近，从李鸿章到张

慈禧的长处，凭借这些长处，她虽然还有一些短板，但是她依然能够主宰整个大清王朝长达将近50年之久。她的短板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是学养不足，我们刚才说过了。第二个就是视野狭隘，一生是没有去过大地方，读书也少，后来见的人也少。这一点是在她后面我们会说到，后面说三次倒车，在她的视野这一点表现是非常明显。第三点就是慈禧的权力欲特别强。第四点，她的生活是极为腐化，这是她的缺点。有一个人的长板和短板，优点和缺点，我们就是。

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

存疑态度。我们如果说远一点，我想引用秦晖老师的一句名言，他说过叫“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但这句话流传到现在也应该有2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也是饱受争议，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文化也是有高下，文化也是有优劣，和制度一样。那这里面就涉及到文化与制度到底应该怎么划分。所以一些人批判这个观点，都是认为文化和制度其实密不可分，不能把它的这个做出如此鲜明的区别。回到梁启超这个观点，我们从这个观点可以

他视之为左右手的人，一个叫文祥，1876年病逝了；一个叫沈桂芬，这是李鸿章的童年，也是李鸿章的好朋友，1881年去世了。这两个人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发起者。所以我们一般说洋务运动，一般喜欢列举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列举这些在地方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当时在中央还是有一批人在中央发起来支持，没有他们在中央为洋务运动撑腰，在地方是恐怕要落实起来难度是难比登天。在中央来领导洋务

0: 人，他们的政见，如果要做一个归类的话，这么可以说这个班底是一个以守旧派、保守派为主导的班底，他们对于洋务或者割膜或者敌视。啊，这个班底的背后，当时慈禧是有另外一道旨意，说你们这个军机处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搞不明白，你们要找一个人商量，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啊，醇亲王叫奕璇，找奕璇商量。
1: 作家与

0: 出绿色循环致富路。乡村追梦人零零后军二代返乡接棒，老军棚种出新前景。三农妈妈团秋季猕猴桃提质增产管理要点。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摄氏度，白

0: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上述四省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从这两年的来看呢，还是非常成功的。
1: 浙贝母种植户张建国，
2: 大概20%吧，现在比较好，5%左右吧。保种我自己这样子，经过技术嘛，今年比较放得好的，成本减少了比较多，比以前放起来种子好一点，然后比较白一点。

0: 站长季景勇。
1: 一个是它在这个接种的过程中能起到松土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对我们后期的这个油茶管护啊，也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再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茯苓做了之后呢，这个树桩呢能够及时腐烂啊，对后期的这个生长的松土呢也很有效果。
0: 茯苓种植户陈昌武，
2: 今年上半年那个雨季很多，我这批可能是挖了10000多一点，现在茯苓价格今年不是很好，大概是卖了3万多一点啊，2.56块一斤，去年那个老板过来买的。
0: 一个依靠技术改造耕地，一个循环利用林业废料，目前龙泉中药材种植品种达60余个，总面积3.6万余亩，2025年产量0.36万吨，产业产值2.3亿元。当地规划构建中药材一区一带一路布局，打造巴都核心集聚区、银山产业发展带，同步开发康养药道，推动农旅融合。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0: 对这个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支持他做了。
1: 得到家人支持后，赖宇明投入450万元建成2400多平方米标准厂房，引进8台装袋机，正式开启创业之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充满挑战。巨额投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缺乏实操经验，设备调试、生产流程都遇到难题。初期生产线工艺。

0: 来呀。
1: 加工厂年产值达到800万元，同时吸纳本村30-4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2: 巴都镇大坦村村民刘宝香，
3: 工作很好的，我就是打工就一个月14000嘞，离家一近，到那里住宿也方便的，就是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就可以了，我觉得还开心呢。
1: 展望未来，赖宇明有着清晰规划。
2: 大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赖宇明，
4: 就是未来的

0: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

0: 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

市民朋友们，我让我向大师做起，借用龙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特所人，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云登，赞解空，满面长梦，不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

0: 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

0: 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

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

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

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音标的故事。这中国历史上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收藏黄金岁月，但是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所谓收藏啊，都是达官贵人这些有钱人的雅事，跟咱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即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私人收藏啊，也被视为是一种奢侈，涉足收藏者少之又少。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人们生活安定富裕，时逢盛世，真正啊让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走进收藏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收藏走进了千家万户，

收藏家协会的副会长，收藏烟标40余年的他早已经是全国烟标收藏界的大腕了，手中藏有的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多个国家的各种烟标达80000余件。而就是这样一个资深烟标藏家呀，他一根烟都不抽。这藏烟标不抽烟，也许很多人感到奇怪，但实际上啊，圈子里有一半的藏友都不抽烟。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啊，

1元钱买到的三无标，现在很有可能就成了价值1000元的抢手货。考虑到三无标对投资门槛要求较低，在市场行情每3年翻一番的情况下，升值潜力十分可观。对于烟标的变尾，于顺根据自己的经验介绍了

0: 收藏音标的独家秘籍。下面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1: 什么是好音标？什么样的音标价值高？于顺认为，稀有度高、年代久远、题材特殊、品相出众是评定好音标的关键。稀有度是指音标存世量的多少，通常来说，存世量越少，价格越高，这也是决定音标价格的首要因素。比如，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龙球牌香烟。

0: 方面的书籍，多听烟标收藏与变伪知识讲座，以提高收藏者、投资者在烟标鉴赏方面的水平。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

海里看见救生船一样，急忙喊这位潜友。这位潜友听见我喊他，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快就跑了过来。我迎上前去，急不可待地说：快快快，借我一块钱。潜友掏出一块钱给我，我接了钱给了摊主，这枚真字宝终于买到了手。我和这位朋友共同欣赏这枚钱，潜友也不住地叫好。我原来有一枚真字宝铁钱，回去把它们放在一起，正好是铜铁一对。咸丰当时钱数量很大，各省都造，版别也很多。一般钱文上的宝字

的辣。那时没有 B 超，凭经验，接生婆预感可能是双胞胎。双胞胎，这惊喜让父亲乐得合不拢嘴。母亲还躺在床上，已经流了很多血，有些虚弱。毕竟是在家里接生，又不是在医院，万一产道大出血怎么办？那是要出人命的。又没有输血和抢救设备，离镇上医院还有5里路，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

儿子一会儿轻，快不行了，以为活不过明天。医生又来看过了，说哥哥不中用，挨不过明天。呻吟声越来越微弱，哥哥连眼都睁不开，快不行了。顷刻间哭声一片，我那双胞胎哥哥没了，我那同胞的哥哥就这样过早的没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可怜天下父母心，而我依旧半死不活，病殃殃的，我以为挨不过几天。父亲没去干农活，更没有放弃我，去村外找赤脚医生的时候，正好在路上碰到下放留在镇上的一个老中医。父亲把我的病情和他说了，说一定请他来家里看看。父亲领着

0: 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再请欣赏何大奇的小品《

0: 送粉丝，说是山东老家的土特产，其实是从粉房赊来的，每户多则5斤，少则2斤。说是送，但都得给钱，而且要多给，否则来年送水时便会找点小麻烦。谁也不愿意为这点小钱儿掰了面子，也成为了这行的习俗了。1949年以后，自来水网逐渐遍布到全城，吃井水的日子宣告结束了，送水工这一行也自然消失了。
1: 再请欣赏邓乃刚的小品文《我的2号5条》。虽然两广路的改造工程已经过去了20年，但我的脑海里

的西墙临塌，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我家只是四处漏雨，刚把脸盆放到后墙根，窗前的一角又漏了，只好把大盆小盆以至于饭盆都用上。挨过那年的雨季，第二年的四月，我请求房管局派工人把房顶全部换掉。虽然我们吃了一两天的土，但漏雨之余彻底消除，再也没有梁上君子来骚扰了。过去我常常抱怨人强不如命强，那时候也不再挂在嘴边了。夏日傍晚，胡同的小路旁铺着

子依然要闪亮的过。在秋牧场呢，牧民们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今天当地配种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古丽夏提家，为牛的配种啊做一些前期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到了秋牧场以后呢，发现牛啊马啊这些大畜都多了，他们作为秋季转场的先头部队啊，已经提前一周。

0: 牧民邓来者。
1: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0: 八寨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2: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

0: 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当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系统性的破解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贾京阳的报道。
1: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1: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2: 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

0: 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房屋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

扩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婚俗新风更加深入，确定各层级婚俗改革实验单位2080家，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15-57，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

0: 小时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是如何实现的。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国家卫健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秋分到来，哪些健康细节值得关注。
0: 云南开行四趟慢火车服务中秋国庆山区出行，穿行群山之间的慢火车承载着怎样的民生温情。

0: 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1: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

0: 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

0: 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

踏实推进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价格收费监管、打击传销、规范直销等重点工作。截至八月底，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查办传销和违法直销案件4280件，罚没金额2.7亿元。

7.36亿元，有力促进公平竞争，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秋国庆将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

一半。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参议院弹劾法庭23号经投票表决，推翻了7月弹劾定罪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需要至少16名参议员支持的决定，被视为降低了弹劾所需票数门槛。弹劾法庭裁定，

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说，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是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

0: 险，无人机怎样快速迭代提升战力。
1: 这时段我们还会为您聚焦亚运会赛场的最新赛况。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韩语版、一份丹麦语版和一份英语版的协议。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对格陵兰岛、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它深深植根于北约合作，加强了我们共同的防御和安全。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该协议承认我们是一个拥有自决权的民族，我们也被视为北极共同安全的一部分。尼尔森说
1: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2: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0: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再考虑。

0: 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这份安全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0: 求比过去更大的军事和安全活动空间。
1: 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岛争议目前呢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关注的重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天竺葵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备受关注。作为俄军对乌远程打击的主力，天竺葵无人机经历了从低慢小到高速喷气式的快速迭代。其中最新型号天竺葵5采用全新设计，机身类似于经典的巡航导弹，航程500至600公里，战斗部重约90公斤。有分析称，天竺葵无人机的快速迭代升级改变了俄乌空中力量对比，使俄军对敌目标的混合空袭更加有效。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2: 在最初俄罗斯的

0: 及航空航天碳纤维，每年可因此多生产28000架天竺葵无人机机身，产能较目前估计年产量提升78%。滕建群认为，大规模扩产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把廉价攻击无人机确立为长期空袭和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第一个呢，会使这种冲突的烈度呢进一步提高。原来的话，无人机只是一种骚扰性的、袭扰性的打击，那么现在呢，可能成为一种战略性打击手段，直接打向对方的首都，直接打向。

52秒啊，其实就像一个天堑，即使是常年保持顶尖的徐嘉余，也有快10年没有摸到过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跨过30岁之后，2025年徐嘉余的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曲线，半决赛仅游出53秒14，无缘决赛。而在那年的全运会当中，徐嘉余虽然轻松夺冠，但是52秒39的成绩也距离52秒大关有着不小的差距。在31岁的年龄，再次摸到职业生涯绝对速度的高峰。贾瑜的回春案例就值得。

别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苏皖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地带呢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5号中秋节当天，四川盆地上空的低涡维持，低空气垫线东段南压，主要是在湖北西北部到河南、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较强降雨呢也会向南扩展到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那么其中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安徽西北部等地会有暴雨出现。26、27号新一股冷空气南下。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1: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扁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

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0: 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

0: 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面对学龄人口

0: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

0: 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

0: 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
1: 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

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

0: 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杆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0: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

0: 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2: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1: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

0: 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

0: 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1: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2: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

0: 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
1: 小陈，发年终奖了。

龙舌是阿拉广东的歌谣，阿个闽剧话，闽个安慰都体现了龙舌的影响。聚焦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美名邓丽茂的龙舌呢，让心思更吸引人，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龙舌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舌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投所浪，公平公白非浪费，野丢露手非露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运动暂解口，满命掌梦非捉妖，满命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

0: 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饮酒，务必听从指

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

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意思就是在秋分的时候种下麦子，刚刚好，不早也不晚。这些呀，可都是农民伯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传下来的智慧，特别有用。那小朋友，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先请你收听一个关于秋分的故事。

0: 以自然现象和民间习俗多有相同。秋分稻，淡而峭，人们会在秋分的时候选择一个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轻轻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小军又说，
1: 我记得春分有要人广交朋友的意思，那么秋分也有吗？
0: 爸爸回答，是啊，秋分也是。

小虫子在地下封住洞口，防止寒气侵入。三后叫水屎河，河就是干涸的河。这一物候说的是秋分降水也变少了，天气干燥，水汽蒸发快。不光湖泊和河流当中的水变少了，一些小水洼里的水也干涸了。

说秋光最美吗？前两天我们还新学了一首诗呢，是宋代苏东坡写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正说着，

君说：“谢谢于叔叔，爸爸刚才正跟我讲秋分呢，好像秋分的物候都跟气候变冷有关，但是我看到的世界还是秋高气爽呢。”于叔叔说：“是啊，这个时候景色确实不错，只有敏感的人能感受到天地的变化。物候能适应天地变化，人也不应该只是……”

爸说，春天和秋天都很美，但是对我们来说都显得很短暂，所以古人才叫伤春悲秋。不过呀，人也不能一味地沉溺在感伤之中，人要

0: 社交朋友是要相互帮忙过好生活。小军说，
1: 啊，那我懂了，为什么古人在秋分之际也要强调广交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过冬了，谁可能都会有不顺的时候，多个朋友就多一个机会。
0: 于叔叔说，其实啊，秋分不仅在考验我们的人缘朋友缘，还在考验我们的记忆能力。要过冬了，我们有什么本领能自信地度过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二部第十七集、第十八集。
1: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小公主，你也好。
3: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怎么是你啊？

0: 我想回家。
1: 奇小怪决定送阿土回家，杜高高没办法，只好也跟着又去了树林。等阿土从地底下走了，奇小怪和杜高高才朝密室跑去。密室在另一片树林里，挨着那条流过学校的小河的一个水湾。不知道的人很难猜出来那是密室，因为它就是一间很旧的木头房子，看上去很不结实，就像那种

日前，友保相伴，越爱无忧乡村振兴公益帮扶活动在西街街道白云村举办。中友保险浙江分公司为全市2900名共扶工房从业人员捐赠总保额4218.9万元的意外医疗保障，筑牢乡村产业风险防护网。现场还向村里捐赠医疗设备、办公物资，改善村级服务条件，并开展健康科普、金融反诈宣讲，让便民服务直达基层群众。9月19日至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名高中艺术学子来龙泉开展秋季艺术研学活动，他们分批走进城北乡上田村、塔石街道里山头村、西街。

0: 击、非法捕猎、私设捕兽网、乱斗垃圾、违规放牧等违法行为，致力补齐了以往跨区域监管难、处置慢的短板。龙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协调科科长胡飞：
1: 像以往蓝聚、龙南、平南交界的山林、河道，存在的一定的监管盲区，非法放牧啊，私设捕兽网，还有倾倒垃圾等行为问题多发，属地乡镇发现后呢？

0: 办理这个100这个贷款，反正这个也很方便，反正过来签下字，反正跟这里说一下就很方便也。那么反正前几年是一些反正都是做茶叶啊，做茶叶之类的，今年嘛有一些农户出去租到外面去做羊肚菌了，就准备下半年九月份出去做羊肚菌，也稍到这里贷一点款去呗。
1: 截至目前，龙泉农商银行100贷已累计授信农户1427户，总授信金额1.13亿元。生态保护的绿色账本，真正变成了群众增收的致富账本。从联动巡护守住生态底线，

0: 么小个，你连遥控器都拿不住。我说没事，你到时候看结果就行了。
1: 从众人质疑到行业认可，从生疏摸索到熟练操控，科技新农让深山资源焕发新生。无人机调运取代传统的人工搬运，极大降低山林作业风险，提升毛竹采收效率，切实拓宽农民

0: 一点，就挺喜欢的。
1: 年轻的思维，全新的视野，让新生代新农人看到乡村低空经济的广阔前景。他们跳出传统农耕思维，以新业态、新模式激活乡村产业潜力，助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0: 目前无人机缺口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是对人的缺口比较大，因为那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因为像这些木头、竹子，他们之前靠人工搬不下来的，现在用无人机都可以运到，然后现在国家也很支持。

0: 防为主，科学防控，避免后期病害落穗，虫啃空壳，造成减产。
1: 玩到丰收，关键在最后管护，做好水枪调控、捕肥壮穗、病虫防控，稳稳守住灌浆关键期，就能有效提升稻谷品质和产量，助力秋收丰产。
2: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您生活中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

0: 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重点关注，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1: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坦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六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受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六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明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

来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此次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执

0: 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1: 武警广东总队组织的这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击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据了解，活动还邀请了部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三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同时安排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内容，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和家国情怀。香港籍学生林冠宇。
2: 在本次军营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情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
1: 活动中，300多名港澳青年还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铁马精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国防教育音乐会，进一步强化了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武警广东总队罗超，
3: 今年是武警广东总队组织。

0: 某旅近日组织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采取随机导条、临机出题、全程对抗的方式展开，全程不预设脚本，速锤炼飞行员态势感知、暗夜突防、协同对抗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记者张洛成、刘思源。
2: 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

0: 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姜冉鑫、姚千寻和女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

0: 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道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

0: 以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价格收益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

0: 区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
1: 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
3: 港内福建建踏海而立
4: 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5: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连大讲话称不接受强权威胁，强调维护国家主权。